0: 强阵锐，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0: 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3: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4: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71。
0: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1: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正在为你直播，我是主持人奇迹。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咱们节目的直播实况。当然也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咱们的直播节目。来了解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8点到明早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24号8点到20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9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8度。24号20点到25号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5号20点到26号20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
8: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
9: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

可申请入群。一与30名来自当地各行业的劳动模范和工匠齐聚一堂，共同观看了励志体育影片《功夫女足》，以光影为桥，展开了一场体育精神与劳模精神双向交融的主题教育活动。本次观影活动旨在以文化育人，以励志铸魂。绿茵场上，球员们追逐足球梦想，直面高强度比拼；工作岗位上，劳模工匠数十年潜心钻研，坚守初心，打磨技艺。二者身上同样饱含着坚持不懈、团结奋进、迎难而上的宝贵品质。观影间隙，队员与劳模深深触动现场每一位观众。一边是驰骋绿茵、奋勇拼搏的足球健儿，一边呢是扎根岗位、精益求精的劳模工匠，两种奋斗故事在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球员们坦言，影片中队员们并肩作战、攻坚克难的画面，让大家更加懂得团队协作的意义。接下来的东北超比赛赛程紧凑，也关乎队伍能否如愿挺进淘汰赛。队员们将把此次观影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绿茵场上的战斗力，以更加团结昂扬的姿态迎接后续与长春、通辽和鸡西。同时呢，未来球队将继续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提升队伍的凝聚力，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槟城的奋斗故事。

啊，均在为冲击淘汰赛拼尽全力。长春接下来还有两场常规赛，先奔赴客场挑战哈尔滨，最后主场迎战沈阳。长春现阶段积分领先延边一分，大连二分，整体形势相对从容。此次客场奔赴哈尔滨，重在东北城市之间的绿茵交流，双整体来看，长春掌握着自身出线的主动权。延边队呢，仅剩最后一轮的收官战，一战定出线结果。延边已经完成了七场赛事，仅余下一场收官对决，当下积分低于长春，可调整的空间十分有限。延边最后一轮将直面排名第五的通辽，其他竞争对手的赛果出线形势会充满不确定性。对比长春还有两场比赛可以调整状态，延边没有多余缓冲的场次，末轮比赛必须全力争胜才能稳稳拿到淘汰赛的门票。在主场与大连战平之后，球队主帅张鹏直言，全队会拼尽全力。25号，2026东北超联赛迎来重磅焦点对决，哈尔滨坐镇主场迎战长春。开赛前夕，哈尔滨、长春两座东北核心省会城市互致公开书信，一纸素尺串联起“哈长同心，手足情”，这让这场绿茵对决褪去了竞技的火药味，满溢黑土地独有的温情与赤诚。此番赛前双向寄信，没有针锋相对的赛前喊话，只有兄弟城市间的诚挚邀约与惺惺相惜，完美诠释着本次赛事场上全力竞技，场下不分远近的独特内核。哈尔滨率先提笔写下致长春的一封信，开篇便道尽了双城羁绊。松风千林海，一水连双城。7月25号，东北超的烽火将在哈尔滨再度燃起，我们静候远道而来的长春挚友共赴这场热血之约。于山河万里间，我们是相隔咫尺的近邻，于岁月长河中，我们是血脉同源的兄弟。赛场之上自有争锋角逐，赛场之下唯有兄弟情深。信中细数着哈长烟火相融的日常，华夏省会之中烟火日常。哈尔滨方面坦言，冰城与春城风骨各有千秋，却共享闯关东沉淀下来的豪爽底色。哈尔滨凭借冰雪文旅出圈，长春依托汽车影视产业夯实城市根基，两座城市彼此欣赏，互为榜样。信中许下约定，我们以诚相待，守望相依，延续百年双城手足深情，竞技自有输赢，兄弟从无远近。收到冰城的来信之后，长春赛局即刻回信作答，字里行间满是奔赴赛场共叙情谊的期待。回信呼应哈尔滨的诚挚邀约，认同双城同根同源的深厚连接，同时代表长春全队全体球迷送上祝福，明确表态赛内尊重对手，全力拼搏，赛下不分你我，把酒言欢。长春在回信中表示，东北超不只是绿茵赛场的胜负比拼，更是东北城市交流互通的全新平台。哈长一兵一林，一江一车，是黑土地并肩前行的伙伴。这场对决无关输赢，两座城市携手展现东北人不服输、重情义的精气神儿，才是赛事最大的意义。如今开赛在即，哈尔滨主场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

赴全民健身之约。那这里是空中体坛，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方寸球台，银球飞舞，在这小小的乒乓球里藏着拼搏热爱，更藏着一份扎根乡土的责任与担当。那么今天是乒乓球运动协会副主席，包括易县乒乓球运动协会执行主席、波平网锦州站易县分站站长、国家社会体育一级指导员。那么在这多重身份当中，那赵大哥很谦虚说，其他的身份呢就暂时不介绍了。那咱们尊重赵大玉呢，在赵大哥看来呢，这个收获的奖杯只是代表的曾经，代表着一段过往，在各项的比赛当中收获了不俗的成绩啊，当然也在组织策划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推广了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0: 参赛也好，打球也好，在这个坚持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在这30年当中，你觉得乒乓球运动带给你个人最大的收益和收获有哪些呢？
1: 我感觉乒乓球的运动啊，不单单是一种运动技能，而且呢是全面健身的一种载体。现在呀，我给我感觉来讲，它的门槛比较低，老少皆宜，尤其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它的好处就更大了。现在学校和家长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有三大痛。第一呢是近视，现在我国的高度近视和中度近视都非常的多，近视已成为我国的国病，大学生的近视率已经高于95%。乒乓球运动呢，来回盯球是最好的眼球操，锻炼的眼球的调节肌肉的能力，调节能力，从而控制近视的产生、发生和发展。乒乓球的运动轨迹啊，0.1秒就过去了，
0: 很快，
1: 稍不注意他就过一个天天大运动的那个跑动，孩子们体能想不增强、不增长、增强体能也不可能啊。所以这样，青少年儿童呢，孩子们的三大痛的问题，乒乓球运动都解决了。
0: 你看赵大哥特别谦虚，那个谈到乒乓球这项运动呢，先谈一个对大家的一种影响，对大家带来的好处，保护视力啊，强健体魄呀，增强体质啊，这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一个好处。那么您这30年坚持打球的过程当中，身体这方面，包括这个各项指标也好，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就好的太多了。我原来的时候和乒乓球结缘呢，也是因为身体弱。
0: 刚才您也提到这个，
1: 所以说开始打的乒乓球，说身体越来越好，大运动的跑动，各个指标也都好，体能也上来了。所以这一年感觉乒乓球也真是我一生的挚爱了。
0: 会坚持下来。说要谈一场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应该是哪一场？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印象深刻的比赛啊，
0: 嗯，
1: 我想一想，应该在是葫芦岛市有个月星家居的一次乒乓球比赛，因为它奖金非常高，
0: 奖金高，
1: 对呀，含金量非常高，当时我带着几个队员去的，我一线组了一个队，团体我们得了第二名，
0: 团体第二名，
1: 单打得了第一名，
0: 哎呦，林立是吧？
1: 高手如林，太多了，都是省队的一般的省队的水平。
0: 哎呦，都专业队的这个运动员，
1: 因为他奖金高啊，因为奖金第一的是冠军是12000嘛，一万二啊，这个奖金，说他含金量高，产生了
0: 在哪些方面了呢？
1: 赢在。很多的队员的心理素质方面很重要，
0: 这应该是不是一分一分拼出来的，抢下来
1: 的，拼出来的。而且他们吧，上下相差的水平，因为他们都几乎都是省队的水平，不相差多少。
0: 就是冠军是吧？
1: 我没打到冠军，是我们队员得的
0: 啊，队员
1: 啊，对，只是那个印象非常深
0: 刻
1: 啊。打小组赛的时候我还参加打来的，到最后决赛我就没参加打，就因为。因为我的水平跟队员里头的高手比，咱还有差距的。因为他的水平太高了，都是专业队的水平。
0: 反正这一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刻，就现在回顾起来，感慨还是很多的，是吧？
1: 对。
0: 其实，在赛场当中，我们说这乒乓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练习，我们的目标啊，这个包括目的有强身健体啊，包括这个
1: 打球啊，打的是头脑。很多关键时候啊，靠头脑打球，
0: 不是靠蛮力哈，
1: 不是靠蛮力
0: 去拼去抢，
1: 对，尤其还像有些团体比赛呀，他们的出队出比赛呀，他们的出场的顺序也很关键，当年你就能把，如果把前面好的排前边，最后拿不着分的时候也有，这个东西团体赛的时候，这个很关键，就出场次序也很关键的。
0: 但是这应该是建立在了解对手和了解自身队员的前提之下。
1: 对。
0: 在乒乓球圈子当中啊，似乎都想玩田径。体断档的话，那怎么调整都？

0: 意义不大了，
1: 都意义不大了。那对，
0: 这是团体赛。那个人赛呢？个人赛是个心态和技术在赛场上对于成绩的影响，哪个方面更大一些？
1: 当然技术是前提条件，第一位的了。完了，再是心态，你不能这个总考虑想赢。
0: 另外一个就是顺风球和逆风球，在您看来，就是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逆风翻盘这种可能性有，他怎么能在赛场上把自己的心态瞬间快速的调整好呢？
1: 给我感觉这个时候可以叫暂停了，
0: 叫一下暂停。我说这个按照这个严格的要求，这时候不是可以策略性的我擦擦汗，我这个就叫暂停。这个场上运动员自己可以叫暂停，是不是？队员也可以帮忙叫？
1: 可以。
0: 嗯，这个暂停有些时候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态，包括下几分怎么去打，
1: 对
0: 揭发这个环节怎么去
1: 呢，就做个铺垫了。
0: 嗯，就是赵大哥刚才也提到了，那这个30多年呢，对于这个乒乓球运动他是一直在坚守。另外作为国家社会体育一级乒乓球的指导员，在开展赛事也好，在提开展相关的这个公益活动这方面，这些年来也一直是这个耕耘，不就是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嗯，好。易县呢，相比较周边兄弟县市呢，我们易县这个乒乓球这个环境啊，就是相比较差，没有这大型的体育馆，像周边县市都有大型体育馆，我们没有这个专推案子，四处往那推案子，
0: 很艰苦的
1: ，对。但这些年呢，从刚开始玩的人少数人玩，现在已经发展爱好乒乓球的人，经常打球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易县的那个乒乓球的乒乓的氛围呀，现在越来越浓厚了。在这些年呢，逐渐推广下，打球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嗯，这是一个这个经过这个，因为咱们说叫啊付出也好，或者努力也好，通过赛事扩大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影响力啊，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享受运动带给自己的一个咱们说体育红利。
1: 嗯。
0: 那未来对于乒乓球运动，对于尤其是咱们对于易县本土来说，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打算？
1: 未来的计划呢，继续呢本着走出去引进来，我们经常带着县里这些和我们一起交流，提高我们这个乒乓球的球技，让大家呢在相互的交流之中，球技得到提高，友谊得到增进，希望以后呢，我们呢，我继续呢，推广乒乓球运动，让乒乓的氛围
0: 的赛事也好，开展相关的和这个乒乓运动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是吧？
1: 对，
0: 特别注意到啊，就是曾经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第三届这个月星杯单打，您取得了一个冠军。然后黑山和大家分享了在赛事当中，那如何来调整心态啊，如何来这个排兵布阵啊，如何来在关键的节点，你比如叫暂停也好啊，怎么说策略性的擦擦汗也好啊，或者转一圈也好啊，等等啊，这个都是调整的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方法。在大赛的过程当中，尤其
1: 紧张的时候有，就是人一紧张啊，肌肉就发紧
0: 发硬，
1: 发硬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球的质量肯定上不去了。这时候可以趁擦汗的时候多做几次深呼吸，我感觉深呼吸是最好管用的东西。
0: 嗯，因为还有其他的方法？
1: 其他的方法，那就喝点水擦擦汗，平静心态了，
0: 尽快调整。
1: 哎，对。
0: 嗯，其实有些时候曾经在场上见过这样的运动员，因为平时呢这个比较了解，应该说呢技术这方面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赛场之后之上的时候就发挥失常。
1: 对，
0: 这个跟这个心态平和的时候、放松的时候，不太一样。
1: 对，
0: 这可能就是这个心态影响你的动作了，心态影响你的挥拍了，或者影响你的技战术发挥了。
1: 嗯，
0: 多参赛、多积累经验，这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1: 这也很重要。对，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球友真正
0: 说这个出现超长的情况，平时打不上的球，这在整场比赛当中，在这个关键阶段的时候，经常打出咱们说这叫神球啊，或者是超水平发挥也好，这种情况，多见吗？
1: 这样也有，多发生在就是有激情的运动员身上
0: 啊，
1: 到比赛的时候啊，就来劲儿。

0: 了，你兴奋起来上来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有的可能就是有这也有出现这个球也有。
1: 嗯嗯嗯，其实这样球挺提振士气的。
0: 对呀、
1: 啊，而且好多的时候，比如说日常的当中，咱们这个两个人见面了，经常赢不了他。然后观众一多，人赢下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估计得这个兴奋的心情、快乐的心情得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0: 那对，
1: 而且再见面有底气了，
0: 对，
1: 是吧？而且在打球的过程当中，这自信心我觉得挺难得。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有可能赢第二次，有可能赢第三次。
0: 以后
1: 兴奋、幸福，是吧？
0: 对。
1: 啊，其实，在聊我们共同热爱的这项运动也好啊，或者说爱好也好，和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赵大哥也是在回顾过往的一些经历，当然呢，也是把一些心得体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希望呢，在我们共同坚守的这条运动的道路上，是吧？如果说啊，让您做一个小结，回顾自己30年的乒乓球运动之路啊，作为爱好者也好，或者是作为赛事的组织者也好，作为这个啊，咱们说这个相关的领导也好，综合起来回顾一下，
0: 自从和乒乓球结缘以后呢，乒乓球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关键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呢，我会继续推动推广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推广向全社会推广。使区域性的乒乓球的乒乓氛围让它越来越浓厚，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乒乓球运动。
1: 嗯，评论区乒武门啊说到了这个主播和嘉宾今天都格外的帅啊，这是长相。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这个帅不帅不是关注的焦点啊，它不是重点，就是重点。他说这个乒乓球啊怎么样？能不能把这项运动呢，把自己的想说的话啊，把它表达出来，是吧？朋友们是不是爱听？如果爱听的话，点赞的数量能不能往上窜一窜，是吧？是这个意思。关注支持啊，咱工作平时特别忙啊，能够专程的到锦州啊，到这个空中体坛栏目来做客啊，也祝您那、在今后的岁月当中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1: 在乒乓球运动的这个道路上，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这项运动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吧？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点赞，感谢大家的关注。空中乒乓燃热情，锦州全民挥拍行，健身快乐每一程。
2: 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4: 心，让百姓受益。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要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儿，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22号，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崔鹏程在会上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十五五”期间，林草领域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高水平保护推进林草高质量发展。22号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金色大厅正式拉开帷幕。大会以“中国创新成就全球医药产业”为主题，会期3天，设置65场专场会议，汇聚22个国家近900位演讲嘉宾，参会规模超1万人。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于7月26号到8月22号在拉萨举行，活动内容涵盖西藏内外优秀剧目展演、专业赛事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3大板块，将集中展示西藏文艺创作和人才梯队建设的丰硕成果。2026中国寻根之旅圆梦自贸港夏令营22号走进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来自德国、泰国、爱尔兰、美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的160名华裔青少年在此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现场华裔青少年动手炒茶，学习宋代点茶技巧，制作新式调饮茶，在实操中感受中国传统茶文化的魅力。华裔青少年表示，茶文化为各国民众交流结识创造契机，期待借本次活动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跑动、挥拍、回球，近日动艺科技旗下首个人形机器人沉浸式体验空间 GoC 羽球馆在广州德凯乐丰广场营业，让市民游客可以和羽毛球、赛博球搭子过招。据了解，双足人形机器人能够自主完成羽毛球来球识别、移动和挥拍回击等动作，与消费者展开多回合互动。据介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双足人形机器人就与数千名境外客商完成羽毛球自主对打。从广交会亮相到走进广州商场，民众可以近距离体验具身智能在运动场景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22号第2届青海湖北赛马会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青海湖畔开赛，来自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340余匹骏马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速度与技巧巅峰对决。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

0: 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2: 小

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呀？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而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

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

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5: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6: 我们是谁？
7: 火鸡们，火鸡们，火鸡们，
6: 火鸡们，
7: 走走走，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继光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洪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竹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

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0,000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根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

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呐、蒸粉呐、制饼、上槽等等好多工序，榨取一桶油是需要一整天的。这个是属于他们县的非遗项目了，是手工榨油。也就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应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就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

实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粮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是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蛋糕，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

0: 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1: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0: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1: 哦，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0: 拿着，
1: 上菜。
0: 好嘞，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5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10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

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我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市总工会创新开展沉浸式心理团辅联谊活动。市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临河区举行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招聘会。古塔区古城街道新成员社区联合北一小学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主题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有关要求，深刻分析当前我市统战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单位协同联动、各领域分头落实的大统战宣传工作格局，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做好锦州统战宣传工作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传递同心奋进好声音，汇聚团结奋进正能量，为全市统一战线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2: 为扎实推进夏季火灾防控，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隐患，7月20号晚，我市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25个检查组全域同步排查，市消防局分片督导，县区同步跟进，全面压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本次夜查聚焦民生高频风险点，重点开展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和生命通道畅通专项整治。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严查楼梯间、安全出口等。 集中清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拆除阻碍逃生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全面打通疏散逃生通道。同时，针对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重点排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被私家车杂物占用堵塞等问题。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监督员逐楼排查隐患，劝导居民杜绝入户充电陋习，现场下达整改提示，约谈压实物业主体责任，要求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查管控。检查现场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教，通过案例警示普及防火常识、消防法律法规。市民王女士表示，以前看到楼道堆杂物、电动车上楼充电，心里很担心。这次深夜排查特别接地气，给大家敲响警钟。此次集中夜查实行台账化、闭环式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理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重大隐患移交行业部门联合处置。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动巡查机制，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近日，市总工会创新开展心动频率遇见未知的他沉浸式心理团辅联谊活动，持续擦亮汇聚良缘服务品牌，精准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以暖心服务集聚青年人才，留住青年人才。本次活动创新引入专业心理团辅理念，将正向婚恋观、价值观引导融入全过程，打造低压力高共情的交友场景。通过沉浸式价值体验环节，帮助青年理清婚恋需求，树立健康婚恋观念，实现深层次走心交流。活动中，19对青年职工双向心动互留联系方式，收获美满缘分。此次联谊活动精准对接青年职工急难愁盼，在交友联谊中融入家风宣讲、心理疏导，有效缓解青年职工生活压力，引导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生活理念，切实以温情服务夯实青年扎根锦城的幸福根基，彰显工会服务温度。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
2: 7月21号，市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业务培训。本次特邀临河区司法局业务骨干授课，重点围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开展专题教学。授课人员结合近年真实典型案例，详细拆解纠纷受理研判、协议拟定、沟通疏导等全流程业务要点，内容紧贴基层，实用性强。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靶向精准、针对性强，有效补齐了专业调解知识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办案流程，提升了复杂矛盾处置实战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期生活。开课当天，小学员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有序进入各个培训教室，开启这段艺术含量超高的暑期生活。据了解，今年少儿暑假特色培训开设掐丝珐琅、创意绘画、少北武术、少儿形体训练、声乐、电钢琴、少儿戏剧表演、剪纸8门课程。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珐琅课堂，小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神情专注，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艺，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 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今年是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十个年头，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市群众艺术馆将继续充分发挥工作职能，推动锦州地区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2: 近日，2026年临河区退役军人就业招聘会举行。本次招聘会紧扣就业帮扶退役军人核心目标，以荣耀辽锦促振兴、就业护航启新城为主题，邀请来自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物业管理等多行业领域优质企业参与，为退役军人提供涵盖技术岗、管理岗、技能操作岗等在内近30个多元化就业岗位，同步开展线上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打破线下招聘的空间限制，扩大招聘覆盖范围，充分满足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特长、不同就业预期退役军人的求职就业需求。今年以来，临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通过三送、进军营、拓宽就业渠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下一步，临河区将深化政企联动，加大岗位开发，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和直播带岗，做实跟踪服务，推动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为有效防范溺水安全事故发生，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新城园社区联合北一小学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主题宣讲活动，面向辖区在校学生以及家长开展专项安全教育。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老师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通过真实案例警示、图文讲解等形式，向学生普及溺水危害、野外危险水域识别、玩水常见误区等知识，引导学生认清私自下水、水边嬉戏的安全风险。活动同步向家长传达监护责任要求，提醒家长加强暑期孩子外出、戏水等场景的全过程监管，杜绝监管空档。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刘顿、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随着市民生活品质需求不断提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改造问题备受关注。7月22号，家住南宁路5段14号楼的潘女士通过阳光热线反映，自家小区楼道设施破损严重，楼梯台阶出现多处缺口，日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维修整改。
2: 那个楼梯破损的问题，
3: 嗯，
2: 那个楼梯吧，就是沙子和黄土泥，跟人楼梯踩到半拉子，本来楼梯就窄，
3: 嗯，
2: 一去半拉子就小，我都搁不下，完走道了，不管小孩老年人，都不方便，
3: 嗯，
2: 我就这也是。

0: 这儿，就是一到楼上呗。他这楼可老了，人家你看老旧小区改造了，门墙都刷，就差楼梯了。我那回跟他说了，我那他就不会整，不会整，我找社区，社区还不管，大伙儿要求，那天说咱大伙儿都去，我说都去，都去，人家不会整啊。完、我说那就得我求助一下阳光热线。
1: 为切实回应群众诉求，阳光热线接到潘女士反馈，第一时间对接负责小区相关设施管护工作的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核实楼道的破损情况，沟通维修整改方案，全力推进问题解决。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马同志。
2: 他这个是25年的旧管，去年的。然后啊，咱们旧管是啥情况呢？咱们老弟这个来个办法呀。正常针对的就是楼体公用和公共部位，首先是维修和更换，就是可修的修，不能修的换。然后这个楼梯不到呢，就是这些年也是这情况，就是它这个楼梯台阶，就是老楼咱那个不是直角的嘛，就是那个不到那块，就那个角那位置，很多都有的吊坎的或者磨出的嘛。针对它的话，现在最早2年前吧，二几年修过一次，我们试尝试过工程部，就用水泥和这个砂浆给它抹出那个栏来，抹完之后的话根本就塞不住，一踩就掉，而且有时候一踩一石缝还有这种危险，因为它已经是有了嘛，一踩，因为它本身的胶片非常小，角非常它的那个倒角非常小，一踩有时候干了看着挺好，但有时候一站一踩一石缝，它一踩容易踩秃了吧。很多人他们都就是上来一出了，差点就被摔那走。但现在是啥情况？你不能把楼梯拆了，就全刨了，或者说全，因为它那个这个地方它不像，像些顶楼房有的不上人，所以我们全接了，全刨了，重新铺，这个没问题。它这个位置特殊，天天每天需要走人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把它做一条，把楼梯刨了，这是不现实。然后整个就是旧改，从那之后旧改这个楼梯不大了，是。不再进行维修了，因为没有啥好的方案修不了。
1: 针对居民反映的楼梯破损问题，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说明了实际处置困境。热心微友满天星节目中听到居民诉求，提出过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台阶上安装三角铁进行加固。对于微友的建议，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马同志答复：
2: 楼梯不到这个角度和这个宽度，那得是至少得一半以上的宽度，就是说小的倒角是它是包不住的，就是你这个打那个膨胀是打进去的，就是说你得至少得吃到多少呢？就是说咱你说的小铁倒角这个，你至少得是10公分以上，它才能往后，因为你打到边的话，长方体打那楼梯不就打劈了吗？你得往里吃，往里吃的话打膨胀的话，你这个脚的这个厚度和踩的时候，它是有棱的，它不是一个平面。你也不能把所有楼梯整个全拿铁板给它包上了。我们尝试过维修，因为你旧改它首先是维修和更换，它的前提首先是维修，就能修则修，这从那个角度讲是一个是资金节省，再一个就是属于是正常那个维护嘛。修不了的才更换，就是说你包小窄的小铁的话吧，就是你包不住，然后你要是特别宽的那个小铁的话，你要打上那个东西之后，它整个踩的时候上楼梯的脚板非常长，它硌脚。包的多的话，下楼间你说你有一半一高一低，它还有那个容易滑倒，安全隐患。所以说这个情况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没招了。我们这块就是从那个维修里就是没有它了，没有就修不了。我们正常也是这么解释的。
1: 该负责人坦言，兼顾安全整改和居民出行需求，不光是热心微友提到的这个解决方式，就连台阶上侧面下网沟的这个施工方案都尝试过了，全都解决不了。目前该老旧楼栋破损楼梯暂无可行的整改维修方案，只能维持现有现状。随后记者向南宁路5段14号居民楼的居民反馈相关的信息，居民表示听到负责人的这番表述，他们知道施工方尽心尽责的付出，理解老旧设施维修的客观难题，尽管现在解决不了，但也要感谢阳光热线和锦州市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为此做出的努力。以上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道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心养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5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5号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

0: 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5: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7: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9: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

0: 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

0: 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期待。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期待。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

0: 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毕然介绍，
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6: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0: 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小英雄苍穹郭彦威一瞅这人哈，这破就崩皮了，挖面金睛，胡须都赶了粘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哟，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家住河南岳家庄的人，叫金眼雕岳伦。唐琼看看郭彦威，郭彦威看看唐琼，哎，怎么听这么熟悉呀？金眼雕，哎呦，想起来了。您是不是跟宝枪大将张兴祖认识啊？那是我兄弟，是不是您交给他的枪还赠送了一条宝枪叫八宝陀龙啊？是。你们二位怎么知道？老英雄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实不相瞒，我爹叫郭英，我爹叫汤和，我们都保西吴先王朱元璋，现在就是洪武万岁朱元龙。宝枪大将张兴祖那是我们的哥哥，他平常没短的给我们讲这个事儿，想你想的眼都红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也没见着回信，石沉大海啊。为这事儿，宝枪将张兴祖哭了不是一回，没想到在这儿跟您遇上了。让掌柜的调摆酒席，掌柜的吓得一脑门的冷汗，心说啊，这病鬼闹了半天沾官亲呐、啊，真要把他扔河里淹死，早晚这事儿揪起来，我这老人还好得了吗？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等把酒菜摆好，汤琼坐在左边，郭彦威坐在右面，问金眼雕岳伦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在前文书呢，咱们说过，这金眼雕岳伦性情古怪，他本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是岳飞的九代贤孙，这是一点假的都没有，满身好武艺。他呢，恨透了袁达子，立志不当袁达子的官，所以跟其他的人也不接触。想当年在良乡县巧遇宝枪将张兴祖，两个人处得不错，他把自己的决议北霸棉丝枪传给张兴祖，而且把祖先留下一条宝枪也赠给张兴祖。 这个事儿啊，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被猿人知道了。援兵派人来捉拿金眼雕岳伦，岳伦事先听了信儿，连夜逃走，开的那个店房也叫人用火烧了。打那以后，他就漂流在江湖。要按说他的本领，不管保着谁，吃晚饭不困难。但这人没说有个性，谁他也看不起。什么陈友谅、张士诚啊，方国珍、陈友弼、马增善、马增玉、幽州王秦勇，哎，等等都算什么，他一个也没看在眼里。他心说，正因为我有能耐，我不能保浑人，我要保了浑人，我的孽就更大了，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先。他怎么活着呢？全靠打把式卖艺。真正的绝招他藏起来练一些花套子活，但他又不是打把式卖艺出身的，不会那种江湖口，不会说那种话，所以一样费劲，挣的钱不多，也就勉强糊口。正因为流落江湖，饥一顿饱一顿，奔波劳碌，坐下伤寒病的病根了。在半年前走到郑州以北这个郑北镇，没想病在店房里头，遇上这么坏掌柜的，好像没把病搭上，要不是汤琼、郭艳薇赶上，金眼雕岳伦呢就活不长了。在酒席宴前，岳伦把经过一说，这小哥俩十分同情。我老人家，您这么办行吧，我们现在赶奔两军阵，现在我们皇上领着几十万雄兵要北赶大元，正在用人之际，凭您的能耐和您的本领，那非当大将不可呀。慢说还有宝枪将张兴祖，就有我们小哥俩的推荐，皇上非重用不行，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得了。哎呀，岳伦心说话，这俩孩子心肠是热的，但是舍身处地想想自己落到这步田地，跟要饭花子似的，有什么脸面去见人呢？尤其跟宝枪将张兴祖处的不错，这玩意不给朋友丢人吗？所以他低头不语。郭艳薇看出来了，老英雄您不必犹豫，我们这些人出身也没有什么太高贵的，你有真能耐，您怕什么呢？这么办吧，你要觉着衣服褴褛，我们随身带了不少，要穿着不可身，咱花钱做。来来来来，给量量尺寸，把裁缝找来。说干就干。但是给金眼雕岳伦做了几套好衣裳，岳伦全都辞谢了。说你把这衣裳包到包里头，我现在先不穿。到两军阵可以。假如洪武万岁朱元璋要能把我收留，我就换衣服，如果不收留，那怪我的命不好，我呀该穿这破的还穿这破的，你们二位就不必勉强了。可这小哥俩怎么劝也不行，发现岳伦这个人非常古怪，也不好勉强，好吧。又住了十天，岳伦恢复了身体，哎，比原当初强多了。就这么的，郭艳薇给他买了匹马，问了用什么家伙，岳伦说我什么都不用，有这匹马那我就非常感谢了。这才把电饭账算好了，三个人起身赶奔两军阵。他们走到东北方向，正好有个大土坡， 三个人催马上了土坡，居高临下往下边看着，哟，正赶上打仗，北面是元朝的军队，南边是明朝的军队，加起来都有十几万了，大旗飘摆，遮天映日，鼓号齐鸣，杀！三个人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哟，这谁？正好遇上雌雄眼长茂宇王朔，会战四宝将军托金龙，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啊，把金眼雕月轮全都吸引住了。郭燕飞一看，哥哥，咱们来的正好，老先生，跟我们赶紧干奔两军阵。说着，三个人一点灯，马下了土坡，赶奔明营的军队，被路上的哨兵给拦住了。站着，干什么呢？郭燕威往前一踢马，我说话客气点啊，把眼睛瞪大点，你看看我是谁？
6: 你，
5: 哎呀，这不是郭少王爷？哎，认得就行。我说我爹在什么地方呢？哎，他老人家正陪着皇上观帝料阵呢。你去送个信儿，你就说我来了。钢兵就转身跑了，时间不大，连汤和在郭英两员老将都到了，一瞅儿子来了，吓了一跳，心说这么远的路他们怎么来了？难道家出事了吗？见面郭英就问，孩儿，你娘可好？
6: 爹爹。
5: 小哥俩从马上跳下来，先给父亲施完了礼，然后把母亲的亲笔信拿出来。爹，您放心，家里一切平安。连堂和在郭英把家里的信看完了，心里这才放下。
6: 哦，
5: 那就好，你们两个也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娘这么大过我们来的，别看我们小，小人干小事儿呗。好、这谁？对了，我还没给您介绍呢，这是宝强大将张兴祖那个最好的朋友金眼雕月轮，那能耐都是跟人家学的
6: 啊！
5: 太好了，郭英和汤和过来见月轮。岳伦从马上跳起来，以老前辈的礼给二人磕头。其实啊，金眼雕岳伦的岁数比郭英和汤和都大，但从张兴祖那块论，所以拿这两个人就当前辈。这二人并不小瞧，把岳伦搀扶起来，问寒问暖，这是军阵呐、啊，没有功夫唠家常嗑，说了几句话，领着他们到了队伍里头。那先见谁呀？先见皇上嘛。这阵朱元璋拔着脖子正在观阵，郭英到了马前了，四哥，我给您道喜，我们来了帮手了。谁呀？金眼雕岳伦。岳伦是谁？就是宝枪将张兴祖平常说过的，这人武艺高强，乃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哦，现在何处？就在队伍外面，请进，请进。康琼、郭燕威高高兴兴，老人家怎么样？我们皇上是有的。

道的明君还叫你来，还不乐意来呢。走走走，见驾去吧。带着金眼雕月轮见驾，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抢步起身，来到朱元璋的马前。咱不说郭燕为唐琼，单说月轮，撩衣服倒身下拜，吾皇万岁在上，草民月轮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低头往马前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心说就这模样，就是月轮呐，就金眼雕啊，这不吵要饭的吗？心里头是十分不痛快。

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眼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0日。

0: 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0: 省政协举行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0: 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会上，沈阳市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今年以来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许昆林认真听取发言，他指出，沈阳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切实扛起省会担当，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更实举措和过硬作风全面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辽宁全面振兴跳高队作用。
1: 许昆林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抓转型升级，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隐喻生态主导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撮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用好用足创新资源，在项目建设上下真功夫，强抓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推动项目开复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统筹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做好东北超第二现场，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增活力。
0: 许昆林强调，要以更大气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动真碰硬，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解决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清理好旧账，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要深入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推进开发区优化升级，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建强用好开放平台，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与沿海城市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积极吸引优质企业项目。
1: 许昆林指出，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抓好城市更新，着眼长远高水平做好全域规划，推动城市环境面貌、功能品质、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打好防汛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河道堵点、积水溢涝点等薄弱环节，谋划重大项目，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紧盯不放，寸步不让，从严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教育引导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实事求是抓工作，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调整

0: 躺平不作为，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更加清醒地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招标投标、金融、政法、国企、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围绕就业、社保、住房等领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吕志成、范继英、于学立出席。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关于辽宁省地方性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起草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农业投资条例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审议情况、关于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及初审时间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有关情况、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1: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及省级部门决算草案审查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农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发展赛事经济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7号召开。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提高精细化功率、 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和相关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董庆国、钟路伟、赵立洲、李秀杰、钱建华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聚焦高端细分赛道，攻坚关键卡脖子产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中式转化，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推动石化产业精细化转型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瓶颈、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是践行绿色低碳、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
1: 周波强调，要聚合多方合力，加强协同保障，全方位推动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配套政策，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市场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构建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集聚专家智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算力平台与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关键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助推产业扶持政策、转型升级举措真正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出席会议。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科技强省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我省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力量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责任，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履职担当，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永葆清廉本色，自觉做教育路试好干部。
0: 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以法治力量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人大职能，推动解决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发布并解读辽宁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如何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0: 从资源禀赋看，辽宁濒临黄海、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290公里，岛屿众多，港口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清晰地划定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发展路线，明确一总四分发展定位。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渤海、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和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义莹。
3: 规划设置了一加十加 N 的目标体系，提出了我们省海洋生产总值要突破8000亿元的总目标，提出了要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强化沿海与内陆的产业互动、功能互补，培育壮大特色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激活蓝色的引擎。
0: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在辽宁，粮仓不止藏于黑土地，还在浩瀚的海上。大会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做优海洋渔业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更要实现质的跃升。大连持续擦亮辽深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从次生原种保护、苗种繁育、底波增值、科研研发、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全链条覆盖，还通过建设智能化养殖基地，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原种品质。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赵新涛：
4: 我们投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微生态制剂，这些制剂用了以后呢，它就等于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
5: 去替代传统的用药，
4: 没有传统的药物投入了。那么我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那么海参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好。
0: 未来5年，全省将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培育辽参、丹东蛤、营口海蜇、盘锦河蟹、兴城多宝鱼等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1: 港口是辽宁连通世界的纽带，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核心支点。辽宁拥有6大港口、280个万吨级泊位、200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瞄准未来发展，大会做出了提升港口枢纽能级、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等战略部署。在大连港持续扩容的海运航线版图，已经包含地中海西、南美、墨西哥等16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集装箱航线达到108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拓展助理主管高元茂：
6: 我们身后的这条航线呢，是马士基的印尼线。那么本航次的装卸量呢，大约是在500个自然箱左右，主要是出口呢，运往东南亚的化工品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1: 同时，海铁联运节点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0多个国家、50多座城市，畅通了东北腹地与国内外市场的物流链接。上半年，辽港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李国峰：
7: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有先天的优势，那我们要下一步在这方面加大布局，加大开拓的力度，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这块这个密切合作，争取把我们大连港打造为这个北极航线的母港。
1: 经略海洋，向心而立，辽宁将闯出一条向海图强的新赛道。当海洋产业与智慧创新交响，当海上运输与腹地经济协奏，当蓝色引擎全面激活，波涛之上也将机遇无限。
0: 本台消息聚焦辽宁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新华社刊发报道，辽宁出10招支持海洋经济建设。报道说，辽宁拥有较长海岸线和临港产业基础，向海图强是补齐发展短板的重要内容。辽宁推出一批新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参考消息昨天刊发报道，向海图强，辽东湾畔激活蓝色发展新动能，关注了近年来锦州以系统性规划为引领，全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港产城深度融合，不断激活陆海联动发展潜能，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筑牢滨海生态屏障，在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径。总台央视24小时栏目推出报道，这班真是非去不可。报道讲述了沈阳产科医生出振豪穿过齐腰的积水去做手术，逆行奔赴生命之约。暴雨那天，沈阳卫生健康系统共有12万医护人员在岗值守。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如生报道，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实务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息专场。本息是围绕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共设定五类28项主要指标，谋划761个重大项目，明确11个领域重点任务。十五期间，本溪市将放大生态优势，立足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态本底与老工业基地转型需求，探索形成一批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特色模式。
0: 未来五年，本溪市将深入实施铁资源开发计划，到2030年，全市铁矿石年产量突破1亿吨，铁精粉产量突破2500万吨。聚焦林下参、中药材、优质稻米等特色农林产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到2030年，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150亿元。深化双本融合，支持本钢集团优化产品结构。到2030年，高端产品占比提升至60%以上，高品质钢铁材料产业链产值规模达到1100亿元。
1: 随着7月18号沈阳主场对阵通辽队的比赛结束，东北超常规赛沈阳队和大连队的主场比赛完美收官。面对场均超4万、最高将近7万名球迷，确保赛场内外安全是重中之重，这离不开安保人员的默默付出。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
5: 我现在是在东北超大市集，能够看到现在的人已经是很多了。那在市集的各个点位呢，都有咱们的固定警力进行着保障。那我也发现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部分警力呢是进行这样的移动巡逻式的保障。那他们呢也是在沈阳主场进行移动巡逻安保的旅游警察。
1: 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工人村派出所民警刘科成。
8: 那每次主场呢，我们都是4组警力，然后8人，主要就有一些那个孩子走失了、物品丢失了、问路的，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1: 针对东北超主场比赛，沈阳市公安局在铁西体育场的核心区域，每场投入警力1000多人，保安近1000人，通过指挥部监控进行最小作战单位的合理调度。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大兴活跃队队长庄志勇。
9: 东北超开赛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安保警力8200余人次，保障22.3万余名群众平安观赛。
1: 比赛结束，同时离场的观众给地铁站带来了很大压力。本台记者刘淑宇。
10: 这会儿客流扎堆儿，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11: 那来到了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地铁站的 A 口，那这里也是离铁西体育场最近的一个地铁站。那在沈阳主场，几乎每一次东北超赛事结束之后，都会有大概4万名左右的球迷同时离场。那现在地铁的运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大了，所以目前这里先采取了临时的限流措施。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见沈阳公安正在跟球迷朋友们进行喊话，来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引导大家分批进站。
1: 针对每场比赛的入场和散场，沈阳市公安局投入近200名交警进行交通调流保障。沈阳球迷。
12: 公安同志，我觉得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让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东北的氛围，
13: 非常贴心，非常非常温暖。沈阳这座城市非常值得大家来玩。
0: 本台记者张雪瑶昨天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2228.9亿元，同比增长11.9%。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21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28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3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

0: 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3: 漫过天空尽头的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

0: 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早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7: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9: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0: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7: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

0: 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1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北京时间7点整。

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

0: 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雨，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2: 我是子墨，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峰一行。
2: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
3: 开展沉浸式心理团辅联谊活动。
2: 市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业务培训。
3: 本台评论：匠心传承老手艺，数字赋能锦州卫。
2: 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正式开课，安全主题宣讲活动。
3: 太和公安依法查处一起无人机违规案件。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易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花生产区田间地头，开展雨后技术指导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3: 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峰一行。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6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仁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部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任静慈报道。
2: 7月23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树英雄城市精神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系统性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全市梳理红色资源100余处，扎实推进多项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工程，完成多处重要战地遗址红色旧址修缮提质，红色资源保护水平持续提升。辽沈战役纪念馆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入选全国红色基因库。全市红色阵地建设呈现规范化、体系化、精品化发展态势。在红色教育传承方面，我市持续优化展陈方式，丰富宣教载体，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红色传播体系，通过多媒体情景展示、V 等技术，扎实推进烈士信息核查、烈士寻亲等工作，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我市坚持活化利用红色资源，持续深化红色加融合发展模式，推动红色资源与生态、乡村、滨海、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深、服务提质四方面统筹锦州红色文旅资源，打造差异化红色产品，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市退役军人局将通过设施改造、常态化祭扫、烈士寻亲与英明镌刻等举措，扎实开展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市教育局以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为抓手，从搭建育人体系、开发红色课程、开展研学实践、建强宣讲队伍、推动家校社协同五方面发力，将红色教育融入到中小学思政教育全过程。
3: 7月23号，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暨全市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地宣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着力推动全市

0: 统战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会议指出，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统战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客观认识我市统战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提升锦州统战宣传工作质效，发挥机制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贡献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局、市工商联2026年度宣传工作安排汇报。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为扎实推进夏季火灾防控，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区同步跟进，全面压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本次夜查聚焦民生高频风险点，重点开展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和生命通道畅通专项整治。检查组深入高层住宅小区，严查楼梯间、楼道、安全出口等区域，集中清理，重点排查消防车通道、登高操作场地被私家车、隔离设施、杂物占用堵塞等问题，严厉查处各类挤占消防救援空间的违法行为。检查当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格执法与宣传劝导相结合，在古塔区检查现场，监督员逐楼敲响了警钟，今后大家一定自觉遵守消防规定，共同守护好小区平安。此次集中夜查实行台账化、闭环式管理，轻微隐患当场清零整改，疑难隐患建档立项，限期督办、跟踪复查，重大隐患移交行业。
0: 近日，市总工会创新开展“心动频率，遇见未知的他”沉浸式心理团辅联谊活动，持续擦亮汇聚良缘服务品牌，精准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以暖心服务集聚青年人才，留住青年人才，打造低压力、高共情的交友场景。通过沉浸式价值体验环节，帮助青年厘清婚恋需求，树立健康婚恋观念，实现深层次走心交流。活动中19对青年职工双向心动互留联系方式，收获家风宣讲、心理疏导，有效缓解青年职工生活压力，引导青年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生活理念，切实以温情服务夯实青年扎根锦城的幸福根基，彰显工会服务温度。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
1: 七日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靶向精准、针对性强，有效补齐了专业调解知识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办案流程，提升了复杂矛盾处置实战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本台评论：匠心传承老手艺，数字赋能我可见的实践样本。长久以来，我市不少本土特色美食守着好味道，却困在传统经营模式里。不少老字号、街边老店手握地道风味，仅依靠线下门店、本地集市，虽守得住匠心，却难以打开更大的市场。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方可致远。这位青年创业者的可贵之处在于敢闯敢试，善于借新渠道补产业短板，立足祖辈传承的制作工艺，他没有盲目赶到配送形成完整链条，彻底解决地方特产外运的痛点。坚守品质初心是品牌长久出圈的核心底气。在电商行业低价内卷的大环境下，该豆制品企业拒绝同质化低价竞争，始终以品质为核心，以口感为招牌，靠实打实的产品质量站稳市场，让地道锦州风味真正实现口碑与市场双丰收。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夜激活一片星，单个本土小。另一方面，园区行业平台要做好配套支撑，整合生产升级、冷链物流、电商运营资源，为小微企业降低转型门槛。 同时坚持守正创新，守住本土饮食文化根脉，以公益生
1: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缤纷暑期生活。开课当天，小学员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由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位于2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

0: 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当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当中全是对艺术的念头。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市群众艺术馆将继续发挥工作职能，推动锦州地区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琳娜报道。
1: 近日，2026年临河已多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通过三送进军营拓宽就业渠道，依托基层服务站建立就业需求台账，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下一步，临河区将深化政企联动，加大岗位开发，长
0: 体宣讲活动，面向辖区在校学生及家长开展专项安全教育。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学校老师结合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特点，通过真实案例警示、图文讲解等形式，向学生普及溺水危害、野外危险水域识别、玩水常见物
1: 违规飞行案件，对违法操作人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现场开展普法警示教育，以刚性执法筑牢辖区低空安全防线。据民警介绍，巡逻过程中，执勤队员敏锐发现锦陵水库上空有一治安行政处罚。警方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低空并非法外之地，水库、河道、公共设施周边居

0: 哎，对，
1: 对对对，
0: 哎呦，宝真棒，
1: 诺，
0: 哎，
1: 对对对，
0: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0: 哎，
1: 加油，
0: 来，
1: 爸，
0: 儿子，
1: 咱们再来，
0: 自己站起来，加油，
2: 抢抓农时，开展采摘分拣工作。
3: 下一步，大榆树古镇将持续做强林果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路。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无礼仪，感谢抱歉，常挂嘴，
6: 真诚话语暖心扉，
5: 眼丝不探不乱传。请
7: 踩，因为它本身的锈渍非常小，像我这样，它的那个槽脚非常小，一踩有时候干了，看着挺好，但有时候一站人一踩，一时用它一踩，容易踩秃了了。很多人踩的都就是，它不是一个平面，你也不能把所有楼梯整个全拿地板给它包上了。我们尝试过维修，因为你旧改，它首先是维修和更换，它的前提首先是维修，就能修则修，这从那个角度讲是。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
8: 在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9: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
3: 那凉爽了。白天气温波动比较小，仅大连丹东葫芦岛最高温28到29度，其他城市依旧在30到32度。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想变
1: 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
2: 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你所关心的这些实际的问题内容都有哪些。我们整理之后呢，第一时间里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过程也会为您做以介绍的。总之一句话，号码请您记好，3800380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0，选择一号键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也就是说，拨打这个电话之后呢，再按一下一号键啊，就进入到锦州新闻节目，参与互动节目啊。有微友呢也是在问啊，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进入之后怎么能够看见你们的节目啊？进入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之后，选择新视听，点击新视听，您就会发现啊，有我们兄弟平台都在线上直播，选择锦州新闻五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0度，北镇临海29度，夜间啊就没有降水的过程了，全是多云。从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南风2-3级，海面4-5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